0: 12月13号你也可以来帮助要如何下手，要如何开始呢？诶，你可以到 FairPrice Kopitiam Cheers Unity 去捐赠，又或者是上网 go.fpg.sg/AFP26
1: 呀，你也可以到评价集团的应用程序了解更多。以上的信息是由评价集团通过新传媒 Yes933 带给你。
2: Yes933 大咖一起来。
3: 住在 Thompson Reserve 一切都那么美好， Upper Thompson 地铁站近在咫尺，日常生活所需轻松可得，距离爱童小学也不到1公里。老公总说我最喜欢的是麦里之蓄水池还有贝雅士下段蓄水池，可他自己也总是往那里跑。看来喜欢 Thompson Reserve 的不止我一个。
4: Thompson Reserve繁华与静谧，恰到好处。今天就拨8200-6060。
5: 哎，准备好了吗？我们要起飞了！
6: 新航 Time to Fly 旅游展回来了，现可飞往更多目的地，包括杭州和马德里。这是计划您2027年旅游行程的绝佳时机。乘搭新航和酷航，还可畅享旅行社合作伙伴和赞助商提供的精彩优惠，众多惊喜特价和每日好礼等着您。新航 Time to Fly 旅游展10月23到25号，新达成会展中心401-403展厅，到时见。详情请浏览 cna.asia/timetofly。
7: 深受欢迎的 Wondershop 购物节现已延长到10月14号，最后抢购机会，超值组合，超大节省。众多品牌如 Nature's Farm、 Comvita、 Kinohimitsu、 Omron、 Dr. Wu、 Acepure 等更多，节省高达 70%。 更别错过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的每日快闪特惠，数量有限，售完为止。边看边买边节省，10月14号结束，快上 wondershop.sg 抢购。
8: 新传媒 Yes933。